买的包大白，我的皮裤都结实，买新的白布你都买新的裤子不来，一个来一点的热，我的皮裤子你再买的包大白，我的皮裤我拉不住，一个人。